我们的嘛，那个话可是说的，可以读掉，可他后面毛背。也不查出门，我第一个 machine YXE Cree Speaker Society .ca。那个只有第，是什么？是哪一个？SA Tutusis @gmail.com。